其实我本身唔信佛教，只系一样嘅。我今日又不怕把你俾印度的债，把你俾债我本身啦。你听那三声，我把我尼姆飞，俺娘妈不信啊，滚动静。